有姑娘 Teresa 嘛是有娘，那等下就多弄多杯娘，那现在就过了星期六啦娘，是那边就实行的有娘，不过说 Michael Bigleton， 你看那等下多弄多弄，那当用都挂钱样都多，那挂多多年，新都搞完多啊多，搞完都过了星期六，搞完多年，啥都我们得了，不过说 Michael Bigleton 都知道，我来古边今天都干了都进入年，那多挂那见到挂钱多呐，打完那都给打完那知道，我来今天啦，有边的关到 migración， 有那些亚青山的 portal 那就可以给啦，可能那些的可以给知道，我是那边的罗金多应该是用的。Coco y no familia y yo sí sé y yo y Dani na trabajo ni sachin con ensan ni santa niu y la chindabin y la chingera yo exacto secretaria la santa chindabin na gana gana chingera yo de gana pichindo